0: hey, 小姐，要用拍一个不？
1: 哈，你在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从咱节目一个到拜一啦啦，啊，连续两天的这个拜六礼拜的连续假期，听众朋友啊，你有利用啊，在好天的天气啊，你去做一挂卡一个。会当接受到日头的活动无？譬如讲去公园行路啊，譬如讲啊拍皮洗衫啊，今仔日天气嘛就好个啦。今仔日吼，各地呢拢是有好天的天气形态，甲昨同款，昨风阁小可有较透一点嘛。今仔日啊，感觉无风嘞，昨个风足透个啊，伊安喏，侬感觉是安那？外口要做风台哦，是风台要来啊？吼，敢有新的这个风台的形成呢？啊，今仔日下早都无啥物风啊，吼，虽然你静静的哈，静静嘛袂歹哦，那袂安尼差吼，住伫大楼边啊吼，你也有诶风切的问题哦，风特别的透。今仔日大家早上天气刚款啊，真好天啦哦，这个气象署讲哦，今仔日哦，啊个会当到30度以上哦，西半部吼。那嘛是28度、29度哈，啊那南部遐呢，啊个到34度哦。讲呢，你那是吼在日头较爱防晒啊啦，哎、哦，但是早暗吼较凉凉，11度啊，21度到24度啊、哦，啊空气品质嘛未歹啊，嗯，即、这个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会当一直持续哈、哦，持续到可能几礼拜。几礼拜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啦，哦，这个礼拜，这礼拜吼、哦、是五月份的尾流啊，哦，五月份的尾流啊啦，哎，过来就是要五月份要结束啊，时间实在是有够紧的啦，哈、哦，啊，今仔日一样有看到讲，这个咱的气象署有一个统计，哈、哦，讲咱家人家吼、哦，家人家啦，哦，这。这几十年来吼，雨量无减少，雨量无减少，总雨量无减少哦。但是呢，这个落雨的天，这个次数较少。啊，每一摆呢，落雨的雨量较大。哦，这就是哦，即马呢天气的变化哦，即马吼，这个地球暖化以后强降雨哦，还是讲这种的极端。气候哈，极端的天气变化，造成的落雨吼，来个又个急又个多啊，这都是咱今麦爱去讨论的。随着天气的变化，咱一挂防灾、防洪的准备哦，拢爱调整，爱调整啊，爱看开啊，这几礼拜吼，未来的天气啦哦，那是咱北部这边家呢。天气算讲是未歹，未歹哦。目前啊，看起来天气还阁算真好啦啊。明仔载后日吼，嘛有气象专家哦，气象资料讲吼、哦，要落雨。这种的资料吼、哦，咱每天过来来注意一下，过来调整一下吼、哦。我一样嘛有看到一个资料讲，今仔日伊嘛天气会变天呢。咁有影，今日天气真系烧热呢，吼、哦。气象署的资料是算讲吼，咱到啊，在好天的天气，至少会当维持到拜三，维持到拜三拢是真好天的天气。拜四、拜五，吼、哦，会落阵雨、阵雨，一阵的啦，吼、哦，未讲规工落雨啦。这是目前啊，这个气象署啊，比较较一旦。肯定的天气的资料，伊安来安排一首歌曲哈，这首歌真好听，是听众朋友啊，真正在伊安讲的，真好听的歌，张秀清所唱的《家人好》。

0: 这首歌曲是《饲牛兄水安牛》。
1: 听众朋友哦，咧，咱北部这边遮哦，淡水遐啦，淡水甲八里遐呢，已经吼、哦，有一条新的桥通车。那叫做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个桥哈、哦，起八年啊，前前后后啊，嘛算一二十年的时间啊，才加这个桥啊。原本吼、哦，这淡水甲八里拢靠干道桥、干道桥在联系啦。啊，即马佫加一个桥，2026年的5月12日通车。啊，这个桥伊嘛介绍过啦吼、哦，这个桥我都买会当。徛起哩呢，啊，佮有伊，啊，佮有一个是吼，迄咱人吼，伊嘛有一个，伊有规划一个吼，人会当行的啦。啊，因为吼，这个桥呢，即马吼，讲有人来，有在反映啊，奥多拜，迄个奥多拜的路吼，伤矮啊，吼太窄了啦，这个跨度吼，伤矮啊，所以呢，这个新闻拢有写出来，吼，拢有。有反映出来，有讲出来哈。啊，毋过吼，这未少的哈，这奥多麦骑奥多麦的人吼，讲咧听到人在讲吼啊，听不如家己亲自去体验一下。所以呢，跟我讲哦，这个骑奥这骑奥多麦的人吼，讲啊骑起啦，骑起你遐，去啊，毋是哈，因为交通的需求，是要去你遐体验，去看风景哈。啊，甚至讲有骑奥多麦的民众哦，直接到达奥多麦停在桥顶自拍翕相啊，啊，佮有停在桥顶啊来翕风景啊，哎、啊，这是违法的哦，这违法的啊，哎，警察哦，目前啊都已经针对着讲在桥顶违规停车哦、啊，不管是停奥多麦的。是，还是讲停汽车呢？开罚单，啊，上官会当罚6000块哦，哦，嘛已经有人吼、哦，这个被开罚单啦，吼、哦，啊，咱的这淡江大桥吼，一个新起的桥啦，所以吼、哦，这桥卡遐拢有一个新控中心，吼、哦，遐拢有哦科技执法，遐嘛有个电脑吼、哦，摄影机在看，吼、哦，这重要重点是为着。

0: 买好诶，这桥吼，咱诶民众哦，第一使用诶时阵吼，会顺会平安。啊，所以吼，伊这资料吼，拢看啊足清楚诶啦，吼，影像拢看啊足清楚诶。啊，都有迄即个骑重型机车诶民众咧，吼，诶，不管是按啊淡水接过来，还是按巴黎接过来啦，吼，啊，拢有人吼，伫即个即骑重型机车哦。大型的、重型的机车吼，讲诶，第一吼，就是汽车诶路肩遐违规停车吼，啊，这吼拢收罚单啦，吼，拢爱收罚单啦。啊，因为啊，这进前都有啊，吼，拄啊通车诶正规工啊都有啊，啊民众诶可能是无听伊安讲，啊无看新闻，啊个好奇啊，吼，都咧过去。去骑咧，哦，去现场个去睇，即停喺遐在翕相啊，即一定是个开单啦，哦，即一定爱个食红单，真紧都有吼，迄骑奥多麦的人啊，停在桥顶啊，啊，慢慢啊骑啊啦，在看风景啊，啊，造成后边呢，诶，即个塞车，塞车啦，吼，啊，诶，后边咧塞车咧，人迄个骑奥多麦的人啊，人咧要过桥啊，要过桥，唔是要互你伫遐伫看风景诶啊，所以在你喇叭吼，按喇叭，啊，说要引起呢，在无欢喜啦，啊，就冤家哈，啊，报警吼，啊，这种诶行为哦，是危险驾驶诶行为哦，依照着吼《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四款，爱处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上起码是罚6000元嘞，上起码6000元啦，哦，啊，这啊后讲哈，过过无啊，过几啊工啊，几啊工以后吼，佮有咧奥多麦吼，迄黄牌大型的、重型的机车吼，同款啦，同款哦，这种的方式，第一款呢，汽车的路肩吼。停在那里翕相啊！啊，民众发现啊，民众都有看新闻啊，都去这通报，去通报啦，看不落去啊，去通报啊，结果呢，行控中心哦、去调资料啊，这一查讲吼、这个人真正是无看新闻啊，唔知道交通规矩啦，讲哦，按淡水街骑去吼，骑去啊，底下停一摆。按八里遐徛转来，搁停一摆，单两摆，拢共一个人开两张罚单，万二块啦，哦。啊，所以呢，提醒咱的听众朋友，这个桥是新的桥，这个桥做起来哈，是啊，要方便交通啦，哈、啊，伊嘛有这个有开一个专门开一个一条哦，这个咱行路的人会当行的。一个所在，一个空间啊！啊，你都搭啊，多摆啊，汽车停较远的啦，哦，啊，用行路的啦，要看风景用行路的啊。啊，个有吼，这条桥呢，人讲哦，得夏至，哦，应该是6月7，夏至啊，一般夏至敢那6月，你按看起来吼，咱呢立夏，立夏已经过啊，吼啊！夏至呢？夏至，一般是6月尾啊，6月20几号，吼。对啊，听伊讲咧，夏至的时阵吼，迄日头，吼日头哦，落山，吼向一个伊个日头落山的位置啊，有可能就伫观音山迄边。吼日头落去哦，啊你按吼，你按淡水这边看，日头会落地哦，迄、那个这个桥塔迄个中央啊遐，迄真水的一个画面，有人已经模拟，吼、已经在用个 AI 模拟出来啊，哈，真水的画面，啊，就是6月21号夏至左右，哎，迄、那个时阵呢，你嘛会当吼去看卖啊啦，但是呢，上好的迄、那个欣赏的迄个位置哦，是伫淡水这边。淡水的这个咱讲就是渔人码头这边啦，吼、这边看过去，看到日头落山，红色的夕阳啊，迄、个角度上水。
1: 我这段话未满那个点钟啊。

0: 里有唱的歌，表示。
1: 家人朋友吼，咱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已经定好啊。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定在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哦，两点到三点半哦，吼、哦，唔是四点啦，吼、哦，所以啊、哦，时间较短，但是哦，这真难得的哦，因为咱邀请吼、哦，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吼、哦，即摆是邀请医生，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来带咱演讲，来讲吼、哦、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吼、哦。诶、欸，咱那是去看医生啦。你医生吼，你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啊，都换另外一个人啊。

你讲吼，对你的这个一个健康啊，你想要更加了解吼，无时间啦。啊，咱即摆吼邀请的呢，这是吼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吼，来带咱来演讲吼。大肠的功效是啥物？大肠是咱消化系统吼，啊，咱的排便呐，哦，痔疮啊，这拢是大肠的问题啦。啊，咱有听过大肠癌吼、直肠癌吼、痔疮，即系疾病，诶，即嘛是用是诶，即种十大癌症诶，常常拢摆伫头前吼、哦。啊，咱吼、哦，就爱吼保健，吼、哦，咱爱保健吼，卖、哦、吼、哦、有这种诶癌症诶病症啦吼、哦。啊，你平常时都爱保健，保健吼，毋、哦、是咱啊破病啊，再来吼、哦、求神求医生吼，再、哦、来找医生啊，找医生求神呐、啊。唔是安尼啊，平常时啊，你都爱保健哈，啊，真难得咯、哦。迄医生啊，吼、哦，半工，真正半工，因啊无去看病人哦，无得看诊哦，就是呢爱做研究哦。医生呢就无用的呢，医生呢因咧无用啊，啊，因的薪水嘛就管，因愿意来带咱来讲哦，即、這个健康的知识啊。即咱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欢迎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吼、哦，大家知识啦，学起来，带回去厝诶啊！你家己会当用，你的亲戚朋友，你嘛会当带分享啊、哦！啊，咱的报名即马开始哦，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5，6月11号礼拜四下晡的2点到3点半。下晡的2点到3点半，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啊，你都报名，报名来参加。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本是我唱的《藏西瓜》。
1: 即阵啊，吼，因为呢，冷热交替啦，吼，就是讲呢，即个诶，透早的时阵较冷啊，暗时要睏的时阵，吼，甲透早的时阵有较冷，啊，日下气温回升啊，啊，即个时阵吼，较容易吼来即个加老症，就是人讲的落枕。落枕哦，就是阿妈棍啊，即大家哦，诶，起床了，咳咳痛痛吼，啊，这家老姊妹算是急性的哦，这个咱的阿妈棍连骨关节周围的发炎哦，啊，这算是急症啊，急性的诶病症哦，啊，种除了吼，你困眠诶这个。姿势不良，吼、哦，啊是讲咧，你等时间吼、哦，这阿妈棍筋啊，阿妈棍这个所在吼，这个疲劳哦，劳损关节阿妈棍啊，这个所在的灵骨啊，哦就不管是灵骨本身，还是周边的组织，还是咧这个肌肉吼、哦，长时间这个就是啊不舒服啊，但是咧无发病，啊那。加了浸迄个时阵，都是伊压起来、发起来。啊，搁有吼、哦，有个人是啊，吹电风哦。啊，要困的时阵哦，要困之前呢，盖翕啊，翕热、翕热，啊，就开只电风困。啊，开电风无定时间，啊，困到半暝一关，干那会记得讲米酒杯吼，滚来滚起来，滚来加。但是袂记吼，电风还搁得吹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呢，你阿妈棍的肌肉吼。哦受到风寒，造成了肌肉诶啊痉挛吼，旧筋啊肌肉吼，伊个弹性啊不良啦，吼活动受到限制，啊都加老症啊，都咳咳啊啦。你下早时起床咧，你都咳咳啊啦，吼啊那是有加老症的这个情形吼，这个拄啊开始哦，都是爱冰敷。减轻着发炎的程度，先冰敷，一天都爱冰敷啦。安尼是酸酸哦，都热敷。一般吼、哦，拄啊开始啊，急性的表现呢，都是痛疼、紧张，这是爱用冰敷，用冰敷降低发炎的反应啊、哦。啊，当呢，较袂痛哦，较袂紧张啊，这种的感觉呢，再来用热敷哦。这是啊，咱做的加老浸哈。哦就是那个落枕，诶，简单的处理哦。啊，那是啊，无好，啊个不舒服，还是很不舒服嘞。你都爱去看医生啊，看复健科哦，啊是看骨科。啊，那一当诶，两三天啊，伊头差不多会恢复啊。哦，拄啊开始会记诶哦，拄啊发病发疼诶时阵啊，哦，就是用冰敷。冰敷刷，再来该热敷。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专门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红马的当面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面。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西田，
1: 这首歌曲是黄西田所唱的歌《不忘是菜瓜》。即马热天啊，不忘个菜瓜哦，拢大出。

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六十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仔，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六十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

安排歌曲是李明阳唱的卖个饼老命，听众朋友吼，咱来饮食你都爱嚼匀啊。每天哦，你都六大类的食物中来摄取，应该是袂好你啊，营养不良啦，营养不良哦，身躯会抗议呢。每天六大类的食物，包括吼全谷杂粮类、蔬菜类、水果类、乳品类、豆、鱼、蛋、肉类、油脂类。这六大类，全谷杂粮类、蔬菜类、水果类、乳品类、豆鱼蛋肉类、油脂类，这六大类你拢有吃到无？在中华有一名60岁的太太，伊就是最近一个月来吼，突然呢动作变较慢、无力，食欲嘛大大减少，无爱食物件。记忆力减退，60岁而已呢，厝内人以为讲哦，伊老化造成的失智，即马人拢在讲失智啊，失智症啦，带伊去医生馆啊，检查伊是低血钠，低血钠就是钠无够，搁再进一步检查是啊维生素 B1 欠缺，引起脑部的病变，这叫做卫尼凯氏脑病。卫尼凯氏脑病，医生哦，来了解讲伊的饮食习惯。发现伊就是跟他吃小胖来配导入造成的维生素 B1 的欠缺。这个太太跟60岁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哦，已经哦眼神呆滞，眼神呆滞就是戆神啦，讲话啊颠三倒四。经过医生来做检查，身躯内底哦钠离子啦120，标准是135到145，这种的情形就是电解质异常，所以医生来转去肾脏内科，又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呢，排除到脑中风，排除到水脑，这些脑部的疾病，结果确诊讲是欠缺维生素 B1。 肾脏科的医生说维生素 B1、是一种辅酶，是一种加速啦、这可以促进葡萄糖转化作肌红跟周围神经传导运作。 B1、不但说可以将葡萄糖转化作咱身躯需要的肌红，还可以帮助咱神经的传导啦。若是严重的欠缺呢，大脑无能量就引起到大脑的病变，因为大脑无营养，所以呢出现的竞争就是神志不清、疲劳、记忆力减退、无力、动作就变慢，小可有神经发炎、神经发炎，嘛影响到伊的胃肠，唔敢伊讲无爱食物件，食欲丧失、消化不良。医生因为找到伊是欠缺 B1 所造成的脑部的病变，卫尼凯氏脑病变，所以哦，先打 B1 先来补充啦，用迄高质量的 B1。用注射的方式慢慢啦恢复正常，但是伊有部分的脑细胞已经派去啊，无法度救回来啦，所以呢伊的反应嘛无法度改变，比正常的人较钝一寡。医生讲，总共呐，佮延后治疗，脑部的细胞受损害愈侪愈惨。营养师是讲，咱每天也是嚼匀的饮食六大食物，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所分类的六大类的食物啦。你都在嚼匀啊吃，较卖食迄经济加工的物件哈。三顿的你都正常吃，用迄全谷杂粮为主食，全谷杂粮比白米饭啊，更加有 B1 的营养素啦。建议食全谷杂粮，虽然较歹煮。嘛较歹食，但是呢营养非常的有够。过来每天啊有蔬果、蔬菜内底嘛有豆仔类、杂粮类内底拢有 B 群、B 的元素。养成每天有蔬果的习惯，每天这个全谷杂粮类来吃，蔬菜、水果嘛有 B 群啊，安尼就较袂欠缺 B 元素。那是真正每天的食量足少的，食量少。吃多会肚子艰苦啦，建议你最少补充一点 B 群的保养品，这也是会用的啦。

0: 安排是灵山所唱的歌《女人的心声》。
1: 伊按看外国的 YouTube， 当然爱国家，伊嘛就爱食竹笋啊，因为竹笋啊，介意啊，伫热带还是亚热带地区生长。台湾拄好伫亚热带甲热带交界即个所在，所以咱也有热带的天气，也有亚热带的天气，所以一年四季哦，拢会当食着竹笋，因为啊，咱拢会当种竹笋，啊，就是种无同款的品种。春天来食桂枝啊笋、剑笋，热天有麻竹笋、有绿竹笋，啊，佮有乌卡的绿竹笋叫乌卡绿啊。冬天就有梦中笋，梦中笋就是冬笋。即嘛吼，佮有啊，一种哦，听讲是按大陆刷过来种的，叫做田龙笋，拢是笋，但是无同款的竹啊的品种。竹笋就是竹啊的。筋啊，竹篙啊，竹啦，竹子，藏在土的下面的迄个筋，伊会叹，细枝细枝的油的芽芽在土的内底哦，伊然后剥出来，接受着空气，接受着日头光，伊就快速的抽管，变作竹啦。所以原始的竹啊拿哦，伊竹啊都一直生一直生，唔免你去台种，面对啊。为着要食个幼幼的竹啊，个囡仔叫竹笋，所以就用人工去台栽培，干那要滴迄个竹啊个囡仔竹笋。

第一二月的时阵，滴啦看到日头，接触到空气，伊就快速的成长，差不多一两个月左右，伊就会有大长二楼、三楼这么高呢，滴啦。哦，成长会足紧的哦，所以那是要食幼幼的竹笋哦，卡手爱紧。一般在土的内底吸收着春天的雨哦，伊就会快速的成长。人讲雨后春笋，卡手较紧的就进去哦，因为伊藏在土的内底。那是啊，剥出土的伊就啊老啊。啊，咱台湾这几啊种哦，咱较直接看到的笋啊，贵竹笋是啊毛竹笋。台湾原本就有的，它的采收期是三月到五月，在300到1000公尺的山区，贵竹笋哦，可以差不多70公分啊，不说太大枝，它是啊，深咖啡色的，上面有黑色的斑，贵竹笋纤维较多，所以说哦，一般就是下来卤，还是来做笋干，剑笋哦，也是春天出来，剑笋哦，也是竹笋，这是台湾第一位哦，三季是在三月到四月，特别是在清明节哦，前后45天是它的大出的时间，生长在300到1200公尺的山区，剑笋啊，较低，较低50公分左右啦，啊嘛无大枝，差不多一枝枕头这么粗，在山区呀吼，原住民朋友啊，买较济啦，阳明山啊，山脚嘛有人在买，花莲讲啊。是野生的，原住民朋友专工去挽的，无俗哦。以前原住民朋友早期嘛，第一剑笋做一件，满地的笋吼是啊，雌竹笋。原产地是中国大陆，采收期是五月到九月，平地卖当种，平地到1500公尺的山区拢会当种。咱台湾南投的第三家己的大埔。正常侪啦，啊，我的笋，伊个壳啊是黄色的，黄咖啡色的，伊个形是啊三角形的啦，算是啊较大枝的，价值嘛较俗，摕来哦竹笋炒肉丝啊，过来就绿地笋，绿地笋雌竹笋吼，嘛、哦、是原产地中国，三季是五月到十月，台湾这有咧种啦吼，绿地笋啊，这绿地笋差不多20公分，这大枝啊，我的笋搁较大枝，50公分。顶面较粗的都在冻掉无食，绿竹笋吼会当到20公分嘛算大哦，啊绿竹笋伤大枝啊，绿竹笋哦，伊个幼芽都是笋啊啦，底下诶囡仔这笋啊呢会弯弯哦，那牛角的，伊个纤维较少啦，较甜，伊个这个叶啊有芳溃，我哦都摕来做凉拌，足好食，因为伊足幼的，绿竹笋五月到十月都会当采收啊，佫较直接看到，乌卡利亚，乌卡利亚嘛是雌竹属，二月到九月会当采收啊，300公尺以下的平地都会当种啊，全台湾拢会当种啊，分林啊正常侪，伊这嘛较大个。25公分，是乌卡利亚有较大枝哦，是绿竹笋的三倍大，就是外皮有乌色的毛啊，纤维较高。啊，再来介绍梦中笋，外皮看啊较瓦乌色的毛竹笋吼，嘛、哦、是中国大陆那边刷过来啦哦。咱台湾种地吼150公尺到1600公尺。山区啦，主要是南投甲嘉义生产的梦中笋哦，伊会当啊春天出芽，啊嘛会当冬天啦，啊那冬天的时阵哦，就叫做冬笋啦。春天嘛是冬天买了啊，因为冬天的笋啊本来就较少啊，所以这种的冬笋会较贵一点嘛。这个是种绿色的、绿色的，但是长地土卡下面的笋啊吼，都拢。差不多是咖啡色的，还是咧黄色的田龙笋，佮另外一种滴个田龙笋是田龙竹所生的囡仔，田龙竹嘛佮分做几啊种咧，台湾即搭只板纳田龙竹啊比较较济啦，田龙笋中国大陆湖南、云南、四川板纳遐较济，是啊，中国大陆正定看到的甜笋、甜笋，而且田龙笋完全拢无口味哦。非常的甜，所以叫做甜笋嘛，不是跟中国大陆遐啦，亲像啊印度、缅甸、尼泊尔啊，不单寮国啊，马龙爱食这种甜龙笋，甜龙笋较甜，纤维哦较油，烧热所在会平静。

0: 黄义林唱的歌曲《闪无路》，
1: 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行路哦，食辣，行路不舒服啦，背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剃头，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在厝诶，看人去剃头啊，我羡慕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葡萄糖胺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予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伫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
0: 芹菜籽、芹菜籽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
1: 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若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侪、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蔬钙，会当予咱内外兼顾。蔬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仔，咱是软球仔，是软的，内底是液体的，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蔬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

0-7-2-7-8-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而且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来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感恩。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

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人若落土八字命，敢若一切拢已经注定。嘛有人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来听杨哲的《时呀，运呀，命呀》。

0: 人生一路，
1: 来讲一个小故事。用两只猫的行为来讲，在公司上班的生存，有一个农场，仓库的牛失掉，然后猫出头吃。农场的主人真困了，伊就去抓一只白猫来看守。白猫已经骨力、骨认真，日夜拢会去巡逻。无几天，就把猫出抓到一只拢无，仓库嘛清清气气。农场的主人是看了这种情形，是不是应该真欢喜？但是伊有其他的想法啦，伊就会想，既然鸟厝拢无啊，安尼老只只鸟要创啥？逐工阁着爱互伊食，所以伊就把鸟给赶出去呀。无偌久，鸟厝又阁偷偷倒转来，在暗时安尼嘻嘻甩甩，牛是再度去互伊食掉。这主人只好阁去找一只鸟。这个伊是带回来一只黑色的鸟，这只黑鸟真巧，伊并无着急吼，从鸟处全部赶家死，也是赶走。是三五天啊，就把一只鸟处去的主人面前，表现一下，讲我有把鸟处哦。在平常时，若是看到鸟处，就安尼改先改溜两步啊，改叫几声，和鸟处唔敢想过下摆。
2: 有个未彻底消息。时间一个久，
1: 牛村内底嘛是一个鸟处，乌鸟嘛有表现的机会。主人颠倒离袂开乌鸟，因为鸟处也伫个，所以乌鸟袂用个缺少个。所以只要鸟处也伫个，乌鸟就会真安稳住落来。主人嘛感觉一切拢也算过去，
2: 一年过一年，大家拢过得真安稳，看起来是干那无代志。只是这种现象。究竟是白鸟上过工，也是乌鸟上过巧，是问题真正解决比较好，也是好问题永远存在，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故事吼，表面写下两只鸟的行为，其实是讲咱在一间公司上班，所有的职务的存在，拢是为着要解决问题，问题那是彻底来解决。这个位有可能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因为安尼就有一挂人，伊唔是无法度解决问题，是唔敢和问题真正来消失。因为一旦那是问题无滴个，伊个价值有可能嘛消失啦，就亲像白鸟啦，伊个能力真强，效率真高，伊用个真紧就把鸟出清毒，但是嘛因为安尼，和家己失去存在必要。所以一间公司若想要真正进步，就必须爱互遐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知影。公司看得到恁的价值，嘛愿意互恁相对保障甲肯定。那么，搁较侪福利制度，嘛真歹维持企业的成长。

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料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天非常的褪色的恋情。
1: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

这种情形真的是很不好的，营养师的提醒，长期下来身体会慢慢来累积负担，虽然没明显的疾病，也经常感觉身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和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说，很多女性的饮食问题都是来自吃的时间和生活的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吃，正顿无好好吃，两顿之间就来吃四小啊，吃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吃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和代谢不好的风险。另外，若是常常在无闲，也有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吃饭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和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杯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到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和代谢的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和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会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睡眠的品质又不好，生活压力更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和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都很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和吃饭的状态开始，帮助自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像维持规律而且又放松的用餐，也要避免来吃四小啊，也是喝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要优先来摄取蛋白质，让我们的营养均衡，并且吃饭的速度也要较慢的，稍改变一下，其实慢慢吃也会让自己感觉很幸福的。

0: 阿母的青春。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顺，百分之百的顺多。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新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30粒，100块，随时摕出来感新丁之卡，买个食着诺丽果的营养。这碗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感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也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一百十四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

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收获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花间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花间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功名，
1: 隔日玻璃免烧散。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又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始了呢。
1: 对啊，
0: 嗯，真紧了呢。
1: 嗯嗯，日子咧过真紧。
0: 对啊，
1: 系啊，应该是讲地球咧生真紧啊。
0: 哦，
1: 系啊，你今麦日加较长哦。
0: 嗯嗯，
1: 我昨日咧困哦，啊困啊，早起啊透早。因为休困那就较有较早困着，想那五点外要六点的时阵精神，我想我今麦是困到中昼啊，是困到当时我看一下时间，还未六点，是对啊，唔对，我看我想我的闹钟歹去，佮看你的闹钟，嘛是安尼，
0: 今麦日较长啊。
1: 啊
0: 没
1: 啊
0: 对
1: 啊，日头有够大，迄太阳哦，出安尼有够光的啦。
0: 嗯，
1: 我想是迄个时间歹去哦，我阁安尼爬起来去个听一下，阁看一个时钟。都阿未六点嘛，阁看外口，哦，那只光着啊咧。我想讲，我是困那早头个歹去。
0: 哪里安尼？
1: 啊，今天
0: 那休困拢早困啦，
1: 安尼怀疑啊呢？
0: 我早困的中间三点外爬起来，
1: 嗯，
0: 爬，但这样是几点？
1: 嗯，
0: 三点外了呢，
1: 嗯，
0: 哎呀，
1: 佮唱了个
0: 美节吼。
1: 重点是你三点外起迄个时阵，还佮暗暗，
0: 哎啦。
1: 啊，我是透早五点外，啊，那日头那很光，我当作是讲已经中昼，要准备起来要中昼。啊，结果甲看时间，未六点，咁对。啊，我看嘛，看你边个闹钟，嘛是未六点。我是讲，今日两个是迄个电池拢歹，拢无啊。我搁走去外口看，日头真正足光诶，我困过头诶嘛。看迄个时钟，都提了未六点嘛。
0: 啊，咱就算讲啦，休困诶中间拢较早困啊。
1: 嘿，啊，那我透早五点我就光，迄个日头安尼遐尼啊光啊咧。
0: 起码就你较长啊。
1: 是讲迄个时间我拢咧困，我都唔捌遐早起来啊咧，唔捌遐早精神啊。
0: 嗯。
1: 啊想啊，我是

0: 空过头去哦。啊，那都火鱼啊，你。
1: 这下有凉风啦。
0: 嗯。
1: 哎呀，这
0: 人也较无正常。
1: 哎、欸，不是、嗯、是咱无正常。
0: 哈、哦、不是人较无正常，是咱无正常。
1: 咱正常啦，你上班咯、哦。
0: 嗯。
1: 等于拢。晚
0: 晚困啦，哎啦，
1: 啊惯习啊，
0: 哎呀，啊晚困晚起来，
1: 拜六礼拜那休困的中间，
0: 嗯，
1: 较早困，
0: 嗯嗯，
1: 啊较早困的中间就较早起来啊，
0: 哎，较早精神，
1: 最起码困了五六点钟啊，
0: 嗯，
1: 哎、欸，我嘛拜六讲爬起来，但即嘛是几点啊呢？
0: 啊，我无无啊，我想啊，倒咧眠床，倒要搁困哦，倒。嗯，感觉感觉，哎，那我日头安尼才光着安尼，哎，到阿未六点日头就光到这款呢，要惊人诶。
1: 对啊。
0: 哎呀，啊，等等，到暖，搁困去
1: 啊。
0: 哎呀，真正即卖日有够长啊。
1: 咱得上班才有正常啦。
0: 啊，无上班都
1: 无，我变无正常去啊。
0: 哎呀，嘿，真正会火气安尼。
1: 对啊。
0: 嗯。
1: 来啦，先听一下歌咧啦。因为你我小姐先好落去啦，
0: 好来。

0: 理发小姐哈，
1: 嗯，
0: 即卖理发小姐中间拢差不多六十外啦，
1: 拢欧巴桑阿妈级别，
0: 哎，功夫拢真好滴嘞，哎呀，
1: 今下要学这个传统的理发师哦，
0: 少啊，
1: 真少。
0: 你看

0: 娘剃头，
1: 嗯，
0: 因某洗头，
1: 嗯，
0: 啊，我阿丽娘的那撸个光头上好了，
1: 哦，光头我嘛要撸啦，
0: 哦，
1: 是，
0: 迄台功夫哦，
1: 是唔在六皮啊，未六皮，
0: 哎呀，啊，我这条都，我去用剃安尼哦，
1: 嗯，
0: 你也我安尼啦，
1: 啊，你也像。阿良阿伯，你只闲啊退休吼，来就无啥无啥理发师啊啦。
0: 哎，即卖拢加减做啦，其实
1: 你半退休啦。
0: 那我减啥？
1: 你即卖是半退休啦。
0: 对啊。
1: 啊，即卖就是拢专因只闲的吼，即、這個、理发师拢半退休的状态下咧做。
0: 对啊。
1: 啊，无即卖理发师真少。啊、嗯，真少的少年人。
0: 因那拢固定人客来就扑落去啊。
1: 啊，想讲那要加这个杂波头嘛是有啦，迄、那个美容院的美发师吼嘛是会啦，我那会加啦。
0: 我查网下去加头毛，伊在戴头毛嘛吼。
1: 嗯。
0: 人迄理发小姐嘛六十外吼。
1: 嗯。
0: 功夫偌厉害，你知？
1: 嗯。
0: 等到剃起吼，等到较好看。
1: 嗯。
0: 啊，等到伊去那刀也剃长啊，我靠呀嘞！甲你剃个那像啊。大波，伊讲在个泥头门啊，啊你袂晓讲，来后剃剃的，啊转下你家己拧，
1: 嗯，
0: 对唔？
1: 我家己拧的迄个颜色较袂晓调啦，
0: 哎、
1: 欸，啊我平常去平常去迄个去吹啦，
0: 哎、
1: 欸，哦，即卖的物件有够多，你去到迄个什么专卖店那边吼，哦诶。安尼规个柜子拢是伊个咧泥头毛诶吼，足侪牌子足侪项诶。
0: 嗯。
1: 啊你唔捌泥过吼，你个唔敢泥。啊泥过诶物件，你个泥起来颜色又不一样，唔是咱要介意诶颜色。所以就家己泥。
0: 叫剃转来。
1: 敢那够个呀？
0: 你个头壳敢那够贵，那你
1: 嘛无遐含嘛。
0: 那我带你去，
1: 是较歹整理啦。
0: 那个
1: 我家己较歹整理。
0: 头家娘无六十几岁啊。
1: 嗯。
0: 对唔，啊，加偌水咧。
1: 嗯，啊，我都爱加迄个杂波头啊。
0: 啊，连工我看吼。
1: 嗯。
0: 规日我带你来，和阿良甲你。
1: 假个。
0: 甲你假个咧啦。剃剃咧啦。阿良阿伯甲你洗一下头咧啦。哎，试看卖啊，那一下都。我叫他剃掉啊！
1: 哦，
0: 啊，
1: 那个
0: 叫我注意，
1: 糟很很
0: 啊！那王，
1: 有咱咧对对行咧就搞啊！
0: 宁夏咯，夜市啊遐，
1: 嗯，
0: 哎，剃掉。
1: 如果坐车，我感觉拢
0: 做做做做啊，个便便啊，
1: 系啊，
0: 对啊。
1: 我即马都较袂爱设计哩，
0: 哎
1: 呀，即马算是讲较无像少年诶体力咯。较爱去逛街啦，哎、欸，因为即马食嘛就食无济啊，啊，该食拢食过啊，啊，都唔知要搁食啥物啊，啊，所以设计我都无迄个，因为我买物件买就走啊，较平淡些啦，
0: 还成本啦，物件咱阿弟我像我阿弟的物件吼，
1: 用的不多，吃的也不多，
0: 我就来买食品等啊，
1: 嗯，
0: 哦，
1: 我嘛是啊，
0: 啊，我遐你讲我买木瓜吼。我买两粒哦，无我大粒吼，
1: 嗯，
0: 136块啦，
1: 嗯，
0: 哦，
1: 你看一斤偌济钱啊？哎呀，
0: 无啦，咱遐成本较贵啦，
1: 哦，
0: 咱张先生甲咱载咧，迄司机老大哦，
1: 嗯，
0: 人伊带放假，替咱买两粒木瓜哦，才几十块啦，尔，
1: 哦，迄比迄个西瓜佫较开大开，
0: 哎，对哇、
1: 啊。啊！你要看一斤偌济啊？
0: 哎，
1: 哎呀、啊！
0: 伊咧大埔的市场边呀、啊？
1: 嗯，
0: 哎
1: 呀、
0: 啊，
1: 因咧放假市场迄个附近啊，咱咧唔是啦，
0: 嗯，
1: 咱遐的水果，你就是爱扎起来吼、喔，迄、嗯、靠水的水果啦，
0: 嗯，
1: 系啦系啦，啊，你无大工去市场买，那有法多买着好水的啦，
0: 嗯，
1: 哎呀、啊，啊有当啊半工去看到有啦。
0: 啊，那像就咱两个啦，啊，我也卖煮啦，你啊煮个规间啊，你蓬蓬烟啊，哦，
1: 啊，要见蓬蓬烟啊，要嫌歹食，我规气不爱煮。
0: 来老卡，看你要食啥的有。
1: 嗯，啊个食少，嗯，做歹煮诶。
0: 像今仔朝啊煮去。

0: 吃一下面咧。
1: 嗯。
0: 哦，两三下，两百几块就解决了。
1: 三百几块啦。
0: 哎、欸。
1: 嗯。
0: 你看，安尼，你老卡现在吃吃安尼就好啊。啊，你做个蓬蓬影哦，哇，给回去啦。哎呀。
1: 对啦。啊，都爱食就家食，爱去外口食就家食，爱煮就家煮安尼啦。
0: 来啦，听一个歌就过来啦，再会也更多啦。

0: 这老歌啦，老伯呢听会下未？
1: 嗯，
0: 我是会下啦，啊，唔知帮腿人唔知会下未啊？吼，
1: 嗯，
0: 啊，个侪问题安尼啦。
1: 哦，
0: 哎呀，
1: 好听就拢会下啦。
0: 哎呀，
1: 嗯，
0: 来啦，啊，咱的产品有红星的养筋骨，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米钙豆丸，
0: 啊，够咱的少油啊，
1: 玻璃面少散，
0: 哎，啊，再紧嘞。找到江小姐吼，放歌听好爽啦，啊，身体甲顾好用，安尼就好啊。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啊，当这个有的人讲有囝有囝命啦，啊，无囝就天注定啊。古早就是安怎哩，重男轻女啦。啊，我唔是哦，我是重女轻男哦。

0: 啊，都生出来拢达波呀，
1: 嗯，
0: 年年生七个达波的，哦，
1: 嗯，
0: 啊，我唔知迄阵啊，人要治，
1: 多好人，啊、
0: 好好人，哎呀、啊，
1: 嗯，
0: 啊，我算
1: 你像头样啦，
0: 来万家这個，这不是养猪哦，一抱来直接报户口哦，
1: 嗯，
0: 哎、欸，还袂使讲养猪呢，
1: 嗯，
0: 啊，安尼我就是一生就对啦。
1: 哦，
0: 系啦，
1: 嗯嗯嗯，嗯，啊，安尼就算伊亲生啦，
0: 系啦，
1: 嗯，
0: 啊，有迄个有人讲啊，生只大波唔是外好安尼咧，啊，咱像安尼咧，像迄个迄个艺人有，做歌伊是低音无，
1: 嗯，
0: 哦，啊，这个孙鹏嘛真好做伊安尼，爱生囝，讲生大波较好啦，到白个。生一个后生出来吼，高镜的吼，送去美国读册。啊，美国那要提穿足简单的啊。
1: 哇，不一条嘛，袂细条。
0: 对啊，讲提来讲穿，讲要甲学校遐要开穿创啥呢？啊，唔只叫美国遐要杀去关啊。
1: 嗯。
0: 关的来甲踢倒来。
1: 嗯。
0: 你无资格，通我踮在美国。
1: 今嘛，终身袂当去美国。
0: 哎、
1: 欸，我那开几啊千万呢？
0: 哦，
1: 嗯，
0: 啊，我讲你听啦，美国伊咧买穿较简单，伊都爱保护嘛。你强盗那礼拜中间哦，我会当甲你断咯。
1: 嘿，自卫。
0: 哎，啊，但是你若讲要走，对卡车片断咯，安尼袂使。
1: 嗯，
0: 伊都知影唔对要走啊。
1: 嗯，你袂使甲断。
0: 啊，雄雄那枪了中间，枪你会使甲断咯。
1: 嗯，
0: 这个。人因那法律是安尼呢？
1: 得个看什么姿势安尼
0: 啊？
1: 啊，带使断了。
0: 对啊，我因那香港走了，中间你使个断了。
1: 正面断不要紧，未使对阿爹断。
0: 嘿，无啦，因那翻身要走中间，
1: 嗯，
0: 甲这边你就未使个断啦。
1: 嗯，
0: 啊，这之类的，
1: 阿无个断嘞，咱也叫断伊个。
0: 所以讲爱囝呢，
1: 嗯，
0: 爱个老老公生嘞。迄高镜哦，
1: 嗯，
0: 是大波那个，
1: 新啦，新镜啦，
0: 啊，甚至孙鹏家迄低音有做寡伊咧，
1: 嗯，
0: 哇，两个就生迄高镜，痛个，就甲送去美国读册，哎、啊，这个囡仔可能天生哦，头壳有温度会犯呐，啊，去阿美国中间哦，伊讲也情况，嗯，要踮咧学校讲，特别共断咧，甲老爸也伫美国遐吼。叫人家判刑，拖你关，甲踢断啊！永远你就袂当去美国。
1: 这个囡仔吼，伊的心态吼，伊就想，伊就刚刚想讲，伊足巧的啦。
0: 嘿啦，
1: 伊我都做迄个一个军火的物件啦。啊，然后伊就讲，伊要去，伊的想要替咱台湾哦，出一口气安尼啦。
0: 伊讲，那鸟气伤多吼，我杀来甲喷完了就好啊。你娘搞你，
1: 嘿，
0: 做一个
1: 花花仔，
0: 啊做一个穿，恁兜拢，
1: 嗯，
0: 拢全提出来呢，
1: 嗯，
0: 对，
1: 啊，伊这拢伫网络学的啦，
0: 对啊，
1: 啊，他干嘛好到法度学啦，啊，个也买一挂迄、那个，一挂迄个子弹啦，啊，伊伫美国的时候，因为伊我那。因的持枪是合法啦，
0: 嗯、
1: 但是伊就是讲吼，伊要断的学校的什么物件啦，
0: 嗯，
1: 哎啦，算讲伊感觉未爽啊，伊就要断咧啦。
0: 啊，这个对啦，这个成败伊嘛。
1: 但是伊第一有讲啦，伊讲吼，伊会惊安尼吼，但是无去伤害人啦。
0: 哎、欸，你
1: 咧，嘿啦，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啦，嘿、欸、啦，啊伊家己做要家己担啦。
0: 啊！你都那做穿都未使啊！
1: 嗯，
0: 一个穿都要关你几多年啊？
1: 嗯，
0: 系啊，
1: 对啊，对啊。
0: 啊，一摆安尼。
1: 啊，伊讲唔知啊，你台湾做这是犯法啦。
0: 诶，
1: 好个二十六岁啊，对啊，唔知咱的国法，
0: 对啊，
1: 对不对？咱的法律，
0: 咱的法律
1: 就含
0: 闹穿有创啥？你都，你都抬去关
1: 啊！你网络都人去查讲迄个。要做穿，要做军火的物件，你袂用去查讲这有犯法啦，无犯法啦。
0: 啊，你看，生一个高镜安尼啦，
1: 成家呢。所以哦，你讲欠镜，叫人大家谨慎。生一个镜，唔是遐尼啊好迄落啦。
0: 你那个教育，
1: 嘛唔是玩具。

0: 具啊，不是讲生下来安尼买买当作玩具在耍的啊。啊，你讲啊，慢慢生生讲遐蛋遐蛋安尼
1: 啊。啊，你讲个生这个囝呢？嗯，你美国出大事，啊，红娘
0: 关，台湾一个出大事，
1: 他等来，你后摆拢未使去美国。嗯，啊，等来台湾的中间，人家讲哎，啊，你做这火钱从啥？恁厝个有敲到一块政治安尼？伊讲吼，伊唔知影这犯法的，
0: 唔知犯法，啊，因老爸老母敢无甲讲吗？伤害嘛，这讲未过啦。
1: 啊，人讲生好生好，
0: 一句唔知道就准拄煞，
1: 对吧？
0: 啊，来去互你伤害着无？因老母讲伊无伤害任何人，啊，那万一去人伤着变了，
1: 哎，
0: 迄当阵那都袂赴安嘞，唔是你用嘴讲就煞，说了算嘞，系啊。啊、而且你这派模样，
1: 啊个国境，
0: 你这有样，哎、欸、嘿，台湾，台湾人是都足好教，有样学样啦，哎、欸，没样就自己想啊，哎呀、
1: 啊，有样看样啦，啊无样该想安尼啦，
0: 哎呀、
1: 啊，啊生到这款囝是要吃笑，
0: 喂，
1: 哦，这不好，真的不好，嗯、你等下台湾你。好啊，你有
0: 26岁
1: 啊？美国呢？哎、
0: 欸，
1: 啊，美国的法律就是，当啊，美国就是这。
0: 那你，那伊家己嘛，讲伊家己是渣男呐、啊。
1: 哎、
0: 欸，系啦，吴兴林伊家己是渣男、啊。
1: 起码犯法啦，人家讲，我嘛唔知讲这是犯法啦呢。
0: 嗯
1: 嗯。哦。嗯。啊，这掠去死掉。
0: 这讲唔知是伤害嘛？
1: 嗯，
0: 伤寒嘛，有够寒的寒嘛，哎啦。
1: 你好个26岁啊呢，
0: 嗯，
1: 大人啊呢，嗯，18岁你就即马吼，都算到会当有资格然后去选举。
0: 这拢成年啊，你即马18岁就成年啊，
1: 对
0: 啊，哎呀，所以个人做要个人担啦。
1: 我生这款囝，
0: 人老母嘛安尼讲啊。
1: 哎呀，
0: 嗯嗯，
1: 我无叫上担。无，老爸老母要拖关，哎
0: 呀，拢拖拖你，
1: 应该啦，
0: 连坐处罚。
1: 这省地牙槽啊，省电不好就是啊，
0: 嗯，
1: 这款的吼，
0: 嗯，
1: 报纸电视拢做个平平球，
0: 嗯，
1: 哎呀，
0: 这过得太爽啊，
1: 哇，假如
0: 想爽去，
1: 想爽去啊啦，
0: 嗯，
1: 哦，来啦，古井绵绵啦。

0: 来，阿伯咱的这产品哦，有变好两项哦。
1: 嗯。
0: 你看，咱这台要送你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Omega 3哦，个虾红素，最主要有 EPA、DHA， 对这脑跟肺更好真好。
1: 嗯。
0: 你看呢，冰天雪地的所在，而且鱼啊、啊个虾啊在中间，你看，会当底下生存。嘿，你要叫咱去北极、南极哟、
1: 哦？
0: 咱做怎寒节做怎分呢？
1: 嗯，
0: 哎、欸，
1: 怎变那个冰人？
0: 哎呀，
1: 哎呀，雪人！
0: 哎呀，
1: 嗯，
0: 南极遐拢嘛结冰啊，北极嘛有同款呐。哎、欸，啊，遐人讲起斗争啊，真厉害哦，惯死啊！啊，这款人啊来台湾的中间哦，那寒天的时阵，伊嘛爱搁放冷气哦。
1: 嗯，
0: 个无够凉哦。
1: 万一呐，来来，恁这热带所在，伊都未下。
0: 未下啦。
1: 嗯，
0: 未下啦。
1: 热个冻未掉。
0: 对啊。
1: 啊，咱那去，你也是寒个冻未掉。
0: 对啊。哈哈哈！哈。为咱的产品，咱有这个有要教你的这个物件吼。
1: 嗯。
0: 这种足够大的啦。
1: 食也好食啦，用的也好用安尼啦，
0: 对
1: 啦，
0: 哦，
1: 啊，所以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拢找罗刚小姐，那就对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唔是，等你讲有这个优雅气啦，啊，今仔这问题阿文哥唱的哦，好多优雅歌啦。

0: 这条都油鸭街啦，
1: 嗯，
0: 啊，黄水莲桥都油鸭市啦，
1: 嗯，
0: 哎、欸，佫无同款呢，
1: 啊，同款嘛是咧水市啊，
0: 嗯，啊，两条歌人有两条的气味无同，
1: 同款艺术啊，无同款口味啊，
0: 这个油鸭市，这油鸭街，
1: 嗯，
0: 哎、欸。老板的这种可能不听几只丢了，哎呀、
1: 啊，嗯、啊，唔嘛听过，伫咱这无丢嘛听过落摆啊，
0: 老丢啊，
1: 点点嘛在听、啊，嗯，
0: 这条嘛刚才喊你放哦，
1: 哦，
0: 哎呀、啊，
1: 对对，
0: 优雅优雅歌啊，
1: 有啦，点点嘛，
0: 优雅是唔说点唱，
1: 这两地歌拢朋友点点在点啦，
0: 哎、啊，哎、啊，我都很怕啊，看到都无啊你，
1: 有啦，
0: 是怎样呢？哎、欸，来啦！过这条我那袂歹啦。陈文兰哦所唱的《再见南国》，这条歌就是伊唱的。啊，你来看嘛，人家早因那时代就唱起来，啊，就大汉了，人嫁去日本，无啥无水。哎、欸，啊，怎啊无听伊的消息啦？哦，来啦，又唱《再见南国》。

0: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有的人讲啊，我都好好的咧，啊都
1: 啊，无咧酸啊，无咧疼。
0: 哇，你等哦，酸抽疼来，
1: 都疼啊！
0: 镜头都夹夹都夹啦啦，哦，
1: 无咧酸。

0: 我咧听吼，安尼是上好啦，但是要继续保持，
1: 啊，冇变多，
0: 爱甲保养，
1: 卖变多。
0: 嗯，
1: 你个红天鹅养金菇咯，你早唔个七十粒咯喎。
0: 嗯，
1: 啊，最后久者甲吞落，伊讲哇，有时安尼要吞咯，啊，
0: 歹吞，未养吞呐。
1: 啊，你未养
0: 用布的，
1: 哎呀，
0: 用地咩用布的拢可以。
1: 我冇用布的，布落去。哇，你我胖呢，
0: 嗯，
1: 薄薄的啊，小等滚水滚完了就好啊，
0: 嗯，
1: 哎呀，
0: 对，
1: 骨头还过好了，
0: 哦，这
1: 骨头那过不好中间哦，
0: 嗯，
1: 酸抽疼什么拢来安尼啦，哎呀，
0: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哦，啊，咱每一个人吼、哦，骨头拢用几啊十年啊，啊，咱这骨头吼、哦、都爱，这退化吼、哦、比你的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上起码咱爱顾好伊，卖退化很紧啊咧。哦，红青的养筋骨哦，啊，较骨来食，伊会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咧。啊，咱这个气血呐无够吼，哇，迄出头就来啊！嘿，就开始安尼接，骨头啦、倒位啦，吼啊，目睭啦，啥物，那拢会啦。
1: 嗯。
0: 哦啊，啥物慢性病啊，拢夹起安尼
1: 啊。对啊。
0: 都拢会来
1: 啊。
0: 对
1: 啊。
0: 嗯。
1: 啊，所以就加减个食。
0: 嗯。
1: 啊，无你啊，健保卡摕吼，注射从啥，哎，唔是头路啦。
0: 嗯。
1: 系啊。嗯。啊，是。起码讲，你别安尼，苦都背起来，从啥？人多呢，好食好食啊！
0: 啊，你消炎止疼啦，安尼定定咧食，定定咧煮吼，对咱的这个肝脏啦、腰子嘛唔好啊。
1: 拢成减了了。
0: 啊，迄、那个胃嘛未动。
1: 系啊，
0: 系啊。
1: 哦，
0: 嗯，
1: 骨头固好安尼吼，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红青的养筋骨，会记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你要买两罐哦，我那个精品拢会给你。你问罗刚小姐就知哈。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记录下老师所求。
0: 广告完毕。
1: 这个越南情歌。

0: 这条做华南情歌啦。
1: 嗯，
0: 暗时啊，听歌好听个。
1: 嗯，
0: 啊，就迄、那个，我捌问迄、那个迄、那个华南哦，迄为了修整家的小姐啊。
1: 嗯，
0: 我有一条歌，这个我们越南情歌没有啊。
1: 应该因是唔知啦。
0: 老瓜。
1: 哎呀，这是咱家讲翻过来啊。
0: 对了。
1: 哎呀、
0: 啊。哎呀、啊，来啊，即卖一条哦，目睭吼去白内障去手术人真济哦。
1: 公哥。
0: 哦。
1: 嗯。
0: 啊，罗医生讲啊，你这都爱手术啦、啊。
1: 嗯。
0: 啊，我讲手术是安怎手术？啊，用微创的啊。啊，都去安尼个顶头要摸啊。佮你提起啊，无感觉安怎啊？
1: 嗯，
0: 哦，医生来讲会当手术，你来先我手术，
1: 嗯，
0: 一对先手术，啊了后换一对再个手术，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若为了散光哦，哇，伊个手术就比较来讲时间较长，
1: 嗯，
0: 啊无普通讲去手术啊问人哦，用到二十分都 OK 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啊而且佫无啥感觉。
0: 啊，你若有散光的中
1: 间，但是手术后的迄、那个，恢复的迄、那个，迄、那个吼，爱做好啦。
0: 对啊。
1: 嘿，哎、一寡袂使提重，袂使看面、啊、看伤久的手机也上好，甲电视拢卖看。
0: 对啊。
1: 嘿啊嘿啊，你听心机就好。
0: 红军大光明哦，爱甲买顶下食。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甲你广告一下啦。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军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

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势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

0: 吼，姜姜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搞流目油。目睭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你若讲叫医生讲，迄个白内障甲你手术掉啊吼。
3: 嗯。
2: 啊了后，这中间啊，你就爱买红星大光明，紧来甲保养落去啊。
3: 嗯。哦。对，今麦这个医生有讲哦，白内障的患者哦增加啦。嘿，这抢食的人真多，啊，那是这就是因为哦，今嘛这个时代哦，拢是这个电脑啦、手机啊啦，哦，啊看伤久，啊，这个准你无看伤久，无看真久，咱的目睭都已经用几啊十年啊吼，嘛未堪要你看个偌久啊呢，哦，你都要休困啊，因为看久就会伤咱的目睭，伊也有蓝光。哦，蓝光的伤啊！你讲看电视哦，电视离咱较远嘛，有些距离。但是呢，看久吼，那目睭会受不了吼、哦，所以拢会伤着咱的目睭。尽量就是讲，家己爱做好这个目睭的休息。哦，厝内底囡仔嘛是同款，即卖拢用手机啊咧教育啊。带囡仔带出门咧教袂乖哦，手机啊拄好伊就好啊。就点自己啊，哎呀、啊
2: 哦，
3: 所以
2: 这个目睭的毛病哦，这个啊，人哦白心呐、啊，
3: 嗯，
2: 哦，也甲你滋养咱的肝心，保育咱的这气血。红星的大光明，紧找罗江小姐，
3: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王的爱人齁。
1: 嗯。
0: 这平安晚上最爱听。
1: 拢做小事耶。
0: 这有个十六个唱的呢。
1: 嗯。
0: 起码七十通的呢。
1: 哈哈。
0: 哦时间过得足紧呢。
1: 这代歌算完了比未少回啊。
0: 啊这代歌南王爱人都阮先呢阿丁写来啊。
1: 嗯。
0: 南王的爱人啊。
1: 嗯。
0: 哎呀。啊当然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顺梦。
0: 啊，当我看，都来放一下流咧。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更个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哦，但即马即个要互恁call in哦，翻歌，
1: 对，call in时间，
0: 对，2999-8693，
1: 对，找郭建章加蒙奇啊。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即马来要选歌的朋友哦，
1: 起床啊，起床喽。来，你好。
2: 嗨，
1: 建
2: 雄文弟
1: 弟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那个第一节吹气啊！
1: 哦，
2: 人生可悲爱水。
1: 哦，人生可悲爱水。
0: 哎呦，你奶奶，我摆好。我摆好，来等你。
2: 谢谢。
0: 哈哈
1: 哈。感恩。好。OK。好。
0: 王太太怎样？你不会
1: 落到？
0: 要起价啊？
1: 知啦，知。
0: 嘿啦，你知啦吼。
1: 嘿
0: 啦。
1: 嗯。
0: 来哦。干那王太太哩吧，还过来哩。
1: 啊，拄啊，迄桶都落落啊！
0: 了
1: 落落，家己爬起来哦。
0: 系啊。等你好啦。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啊，那要考验点歌的朋友吼，即马就考验时间。2999-8693，要点歌的朋友吼，都好厉害哈。
0: 无
1: 安尼。真慢皮哦，
0: 我唔是慢皮哦，你别讲，
1: 脚皮的哦，
0: 人个天气安尼哦，啊凉风凉
1: 皮皮啊，足
0: 好困的，
1: 皮皮啊一直困哦，
0: 你讲讲啊歹听，
1: 皮皮啊，来你哦，
2: 喂，放车啊，
1: 哎，
2: 我老少等下来，
0: 哦，
2: 我来听啊，地高月大，
1: 地高月大
0: 好，
1: 对。
0: 提高我台好
1: ，OK，
2: 好，来
1: 你好，
2: 来阿嫂我来喽，
1: 来，
2: 嘿，你好，
0: 嘿，起床啊，
2: 起床，炸的起床啊，炸到
1: 早起透早的起床啊，
2: 对啊，透早都在等啊，等到这阵啊，
1: 对啊，
0: 真歹等，
2: 等几工啊，
1: 等几工，
2: 对啊。
0: 哎呀，
1: 讲要带我去恁遐，我迄个临海也是。
2: 阿嫂，你唔进来。
1: 呵呵，要去遐食，我较无爱介去的。
0: 无啦，临江我带摩车来啊，互恁加加咧。
2: 来遮。
1: 加他们会使啦，要食物件我唔嘛。
0: 哎，
1: 嘿，该食物件足忝的，嘿也唔。
0: 嗯，啊，人咧排咧啦，都要排啊。
1: 啊，排咧，咱就甲人排啊。
2: 咱两个来食较紧啦。
1: 哦，好有影哦，
2: 系啊。
1: 对啊，
0: 对
1: 啊，安伊安尼大汉未下哦，我倒诶，真忝诶。安尼
2: 咱两个较好吹到
1: 啊。嘿嘿，真美。有汤。
2: 今朝我菜来去迄条锅炸面食豆花就好啊。
0: 哈哈哈！哈哈哈！迄条团林老师迄摆我带去吼，
1: 邀一个什么事？
0: 讲摆摊摆只豆花啦。
1: 嘿
2: 啊，看阿嫂要
1: 吃啥？我较爱吃麻油鸡啦。
2: 好啊，来啊。
1: 啊，是讲你迄恁食较会鲜啊。
2: 对啊，我阿嫂来
0: 吃。好啊。
1: 我两个欠补啦。我两个欠补啦。
0: 嗯。好啦，你刚开完我出来啦。
2: 好啊。
0: 哦。
1: 嗯。
0: 你波头毛去夹夹的。好。
1: 来啊！这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乡愁的男
0: 儿。乡愁的男儿，好，
1: 好，
0: 哎
1: ，OK，
0: 好，
1: 好，
0: 乡愁的男儿，
1: 他
0: 两令啦，
1: 他常常在落来，敢未听？
0: 无啦，不是啦，啊，凉凉的，有人困。空气啊，
1: 你
0: 向向
1: 变。无啦，卡里吧，你啊加强一丝啊。
0: 对啦。
1: 嘿啦，啊你啊无加强一丝啊，挂掉就搁顶
0: 开。
1: 来，你好。
2: 王姐。
1: 你好。
2: 我见过回。

0: 啦。
1: 哦，建建国花市。
0: 一段210下。
1: 哦，建国花市，哦、你伫遐咧卖花哦？无
0: 啦。我
2: 到
0: 伫遐
2: 啦。
0: 我伫遐啦。
1: 好、哦哦哦，啊，你贵姓？
0: 郭太太啦。
1: 哦，郭太太。
0: 嘿。要听郭乱花啦。
1: 郭乱花哦。
0: 嗯。
1: 好、哦、好。郭乱花。
2: 郭乱花哦。
0: 谢谢哈。嗯
1: 好、哦、，OK。
2: 这条是你唱一条哟。
1: 我唔知呢。
2: 我来查看麦。
1: 我刚唱这段歌，我嘛袂记
2: 哩。
1: 唱歌拢袂记，好，谢谢哦。
2: 好好。
1: 嗯。
2: 哎、欸，好了，来，啊，那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
1: 嗯。
2: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2: 来，王太太点播的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安尼哦。
1: 嗯，
0: 真配合。我这条歌唱还好，我先甲努力安尼啦。王太太一日来就讲，人生可比海水。哎呀、啊，
1: 嗯，
0: 阿龙阿婆会记讲我带迄个罗传林老师去恁遐有吼。
1: 嗯，
0: 爱出来对啦，阮底下爱排列啦，啊排列中间到后尾也伤长，啊怎啊去买只豆花啦。豆花啊，食食安尼，啊，一转来讲，罗团恁嘛都哦，免要钱，嫌好呢。
1: 等于新店要钱，嫌好呢，今去要食一碗牛肉面，补补嘞。
0: 无来有些霸力气哦，
1: 你伤咸。

0: 拜活动呢，你
1: 啊，你若无假日去啊，企业要太闹咧。
0: 员工你来就知影。
1: 我唔，哦，我唔跟你去夜企
0: 业。哎呦，啊，无你去拜啊，对吧？
1: 啊，我嘛不爱。
0: 哦，拜活动。
1: 啊，跟你出门，我搁去拜啊，你唔拜啊，你都是先生。
0: 嗯，我踮边啊。
1: 啊，你踮边个蛋唔是同款咧拜吗？哎呀，你去什么所在？你那看人济，无啊多，你想要吃，无了你就食呀吃呀，就是爱甲人拜呀。啊，无你要吃什么？
0: 嗯，
1: 系啊。啊，你无耐心，无耐心，你就卖甲人食呀吃呀，对不？
0: 啊，都团林老师都
1: 去拜一拜就惊着了。半工个卡电话讲，你唔能加，肯定我去呀，去另外呀去。伊讲腰椎险死，
0: 无啦，阮你拜去拜拢足长个哩咧，啊路尾就讲啊，豆花啊较少人个咧，啊嘛是规间靠住住咯。
1: 嗯，
0: 阮还拜偌久个呢，啊在拜豆花啦，啊罗团林老师呢，讲许我豆花欠着讲好，等于新店我腰椎还无软，今去买一碗牛肉面推推。
1: 哎呀，听嘞，安尼啊，今营养无够。
0: 我来这那个，就团领导说，咱领导唔来，另外也是啊，伊随口往下讲，你能去拜哦，你。
1: 伊无，伊是讲叫我唔能够你去迄个另外也是啊。伊讲去啊，你会枵死。你该去的枵死，唔是去啊枵死。
0: 较早到位就好啦。
1: 但行要，大行也无要甲人拜，啊，干那要写什么牙齿啊？啊，伊人牙齿啊，那拢无生理，干那等你去啊，都过时啊。
0: 啊，有啦，你拜大会较紧啊，不过嘛拜真长呢，哎呀，
1: 啊拜真长都拜啊，
0: 对
1: 啊，对，啊无生理，人牙齿啊是要食啥？
0: 哦，
1: 要那生存。
0: 因为台湾出名的牙齿啊，吼，这也真好啊呢，童话龟啦。树林啦，鸟河街啦，宁夏路啦，拢常常拢嘛靠出租的，哎呀、来啦，起码这条高轮会什么人点的？
1: 回旗啊，迄、那个郭太太，
0: 郭太太吼，
1: 哎，
0: 后来，

0: 这条芒茄唱的吼，孤鸾花，
1: 瓜休，瓜休唱的，
0: 阿都，唱一个休就唱一个休就都瓜休
1: 了，你敢有法度？你敢有法度？
0: 我敢那无法的呢。
1: 唱一个休一个，你敢有法度？无法度就唔通讲，就卖教我，卖伫我的面头前讲，对唔对？
0: 你后边讲你会歹话呢？
1: 会，拢未使讲。
0: 好啊，阿伯弟，三遍哦，还甲补一下。
1: 来
0: ，EGF 青春胶囊。
1: EGF 青春胶囊吼，就买转来抹。咱即卖人吼想较开啊，啊拢较会安尼讲吼，家己安尼打扮哦，安尼较精致啊，较保养哦，较水嘞。讲正经啦，卖讲别人看，咱家己照镜看嘛，足舒服的安尼吼。啊，咱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货吼。啊，你若要保养咱这个皮肤，上重要头一项，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罐这个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你若讲到年岁较侪，啊面皮较大的人，会记得讲紧买转来抹。吼、哦，这真正你抹咧你就知。吼、哦，啊个阿伯。還有一罐這個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兩罐1000，它會淡化我們的黑色素、哦啊、一陣子過、啊、你就會覺得說、哦啊、我的臉這樣真正整個都光洗起來這樣不一樣、哦啊、我們若要出門、那頭毛這樣稍微翹一下、啊、口紅稍微畫一下，這樣就水落落了，水到不能說的這樣吼、哦、啊，抹水水啦，出门都面水安尼啦，唔免过安尼，你即卖热天到啊吼，唔免过抹加安尼粉啊，裹加裹啊裹加安尼一圆遐大圆安尼吼，搞秃秃体吼，加热啦。
0: 人看到那种惊，
1: 唔是惊啦，人爱有诶抹惯习啦，啊你若像蒙车这无咧抹粉惯习诶吼，我著安那粉安尼抹者吼，我著安尼。一直流汗啦，啊，汗流咧，咱那咧切了吼，就规个骨咧咧啊。
0: 都唔知可爱如新娘咧，讲到可爱如新娘哦。我今日下晡无广告啊。
1: 哦，广告完毕。
0: 我下晡去超商。哇，
1: 再去
0: 可爱如新娘。
1: 再去吧。
0: 啊，
1: 再去吧。
0: 唔知啊，
1: 再去啊。
0: 我嘛，那我就不管我用啊，来超商买点物件咧。啊，可爱如新娘讲你啊，我久唔捌看呢。
1: 安尼唔迄个。穿你们个穿长来款啦，穿你们个穿长来款啦，
0: 哎呀！哦，我外久，两三个月无看到了。
1: 穿你们个可能个穿伊即个新店七头头嘞，他讲个穿长来。
0: 我今日去度着，
1: 好，
0: 然后哎呦，可爱如新娘哩
1: 啊！阿你也无个叫，
0: 伊面哦拢好，粉安尼抹个，敢那碰粉安尼啦。
1: 哎，阿迄个睫毛哦，用蓝色，
0: 哦，
1: 真趴。
0: 一出来哦，
1: 够拍，
0: 行情可能袂歹。
1: 啊，口红抹个红绿旗
0: 啊
1: 咧，
0: 啊，拢啊穿水水哦，
1: 啊，穿个足水
0: 啊，徛咧哦，十十点安尼啦，啊，我看到了呢，哎呦，啊，这久唔捌看，啊，伊看到可爱轮新娘，
1: 啊，你无去甲问讲，啊，托你妈带你转来哟，
0: 我托你妈啦，台中间，有一天我才照伊落来，老家讲，下当伊今日个买。一个果汁比较难吃，
1: 哪里嘛嘞？嘴大啊，热天对不对？
0: 啊，那嘴那无得吃了，吃特别麻呢啦。
1: 啊，嘴那塌了都别念嘛。
0: 啊，对啊。哎呀，可爱如新娘，呵呵。啊，你们上来看一下呢好。林刚那来人，他早就在楼下个看。哎呀，
1: 今麦可能拢较早出门啊。
0: 哎呀。
1: 因天气热啦。

0: 这条路乡愁的男女啦。
1: 嗯，
0: 哎呀，阿梁阿伯有听的吼、
1: 哦？有啦。
0: 来阿伯，伫咱的产品的街哦，哦，你若有嫁来嫁去，然后能管安尼吼？
1: 广告。
0: 咱这个林下油都要送你哦。
1: 嗯。
0: 这只阿公仔倒转来吼，无俗哦。哦，只阿千六块嘞，买两阿，叫他送只阿。
1: 对，你那边咱节目中的红青的永金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你该读完了爱三关。
0: 对，
1: 那咱这个玻璃边烧山哦，我那两关都会使啊。
0: 对，
1: 加拉加去两关。
0: 刚才那个
1: 红青你
0: 该读完
1: 爱三关
0: 了。
1: 安尼都有通去上一下这个磷虾油这磷虾油真好。哦，食了你就知影安那好，嘿，也是讲你要治咱这个一口松，哦，一粒一嘴安尼嘟嘟啊好，干那边啊嘞入口即化，
0: 干那疼啊嘞，啊你讲太了吼，啊这都罢说啊，对啊，
1: 啊都罢说，
0: 啊就是你老公出去啦，买假吧对不吼，这罢说上好，伊这有氨基酸，
1: 啊个有蛋白质，
0: 这上好啊。放在上好，几包嘞？
1: 嗯，
0: 一包。

0: 包干那一袋啦，尔啦，
1: 一包一嘴啦，
0: 对哇、啊，
1: 哎、欸，啊，都安尼较清气啦，
0: 对哇、啊，
1: 你若要早出门食吼，啊，一包一嘴安尼吼，较方便，
0: 欸、啊，这较稀罕啦，
1: 嗯，
0: 哦，
1: 对，
0: 他就啊，你就是讲糖啊，他就啊，这就肉酥，对哇、啊，
1: 嗯，
0: 这就肉酥啊。
1: 对，
0: 哦，
1: 啊，你若要食佚佗啦，配糜啦，配饭啦，啊，要配咖啡啦，配茶啦，拢可以安尼吼。啊，那搁有咱这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吼、哦，诶，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诶，诶，即马
1: 广告完毕。
0: 我这边要先好落去，也是你那边。
1: 我这边啦、
0: 哦，
1: 第九月台啦，无
0: 等太来吼，
1: 等了困去啊。
0: 第九月台，
1: 嗯，
0: 下来大家拢来听。

0: 高月台，
1: 嗯，
0: 陈太太有听到吗？吼，
1: 对，
0: 哎，拢算算拢有些可怜安尼啦，嘿啦，啊有听到啦吼，
1: 哎，
0: 啊，过来，比如讲要听阿明老师唱的吼，一半心声，一半。

0: 八岁。
1: 嗯。
0: 啊，我都唔捌咧，听讲伊啉烧酒啊。
1: 唔捌看咧。
0: 唔捌看。
1: 唔捌看伊啉，唔知偷啉诶。
0: 嘿啦，暗时也要困偷啉啦。
1: 哈哈哈。有诶是有这个习惯啦。
0: 昂明老师唱诶吼。
1: 嗯。
0: 一半心声，一半醉。哦，团员们，我唱这条咧。
1: 哦。
0: 大家拢来听吼。
1: 来。

0: 阳明老师所唱的吼，一半心酸一半醉，伊都袂啉的，伊毋是卢团林老师哦，卢团林老师是会啉哦，伊若啉两罐就倒的，人就甲插断来，
1: 两罐就倒啊，
0: 两罐就倒啊，
1: 即个卡消，家己家即个。

0: 原住民装的安尼甲人啉，
1: 伊住喺新店嘛，哎，拢有来呀吼，有迄、个，迄个原住民啊，迄小姐拢挂好啉的，哎呀，迄
0: 欧巴桑啦，
1: 哎，
0: 迄欧巴桑唔大会加枪，
1: 哎，
0: 哎呀，
1: 哎讲没有关系啊，喝醉到我家睡觉啊，
0: 哎呀，伊嘛唔惊你啊，伊比你搁较凶诶。
1: 一摆讲去用，去用甲插转来，我话唔足足一样诶。讲啊，一人三四个安尼，甲插咧吼。弄惯啊，就甲拖转去厝安尼。
0: 啊，唔敢那咧夹迄个低频诶。
1: 哇、哦，吓着啊！用起来浪费一摆啦。啊，即摆人遐一个阿官诶吼。对真好，打波啦。伊讲诶。
0: 煮啊好就好
1: 啊！你阿爹妈就好哦，无你
0: 好
1: 在归真过来啊！
0: 好在等来哦，
1: 好落到地里，迄个咧用白哦，
0: 又个牙等来，
1: 嘿，
0: 又个用牙等来。
1: 我连讲哦，
0: 嗯，
1: 即个骆驼，你们老师讲惊，
0: 嗯，
1: 咱两个来啊，该啉看卖啊。
0: 当然，恁两个差不多啦，恁两个差不多，你啊，你卖的。人家一个大姨妈就足食啦，卖阁做着制造人的困扰。
1: 啊，无你耍来，
0: 我无法度，
1: 嗯，
0: 我无法度。
1: 哦，
0: 久无啉吼，我哪有差？
1: 真正我，
0: 人个原住民的同胞人因是
1: 拢
0: 逐工咧啉的。
1: 有一天我绝对要甲大姨妈礼拜来对啊。
0: 好，
1: 干试看卖啊。
0: 好啦好啦，安尼去安尼去找一工啊去好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哎呀，
0: 安尼遮尼啊，有主心啊嘞！
1: 哎呀，
0: 哎呀，
1: 来啦！
0: 嗯，
1: 食头路人啊，食人的头路。哦，这四个小姐哦，体格还好，跳舞歌好看，唱了歌好好听。
0: 嗯，
1: 哦，食人的头路来，好处理。

0: 家人的头路啦。
1: 嗯，
0: 伊讲叫因头家讲，甲阮省淡薄啊啦。
1: 嗯，
0: 以后我若成功，你若失败吼，我薪水阁加倍给你啦。我看迄个头家，我叫一个吼，今日都歪。
1: 哇，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0: 嘿，来，这个红英吼有唱这个迄个三年的旧情啦。
1: 嗯，
0: 这条我那袂歹啦。红英红无几下那会。社户县总大公去抽出起来，
1: 六十五啊！但你是当作要有
0: 劲，六十五，
1: 六十五啊！你有啦，
0: 哎，
1: 六十五啊！
0: 问迄个阿良才会知啦。
1: 哦，
0: 阿公去抽出这个社户县，起来讲，敢那咧做起来哩。哎，
1: 以前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啊，
0: 这贵个啦，你落去抽出来看。
1: 嗯，哎，哎，啊，有迄个射护线的爱处理啊，
0: 规鼻就抠起来，
1: 啊，规张抠起来都变用啊，
0: 哎，
1: 哦，哎呀，无啥咧用啊，好啊，凊彩啊，
0: 哦，丢了，
1: 嗯，
0: 来，红英红唱的吼，三年的旧情。

0: 来，这条歌好，阿娘山水海西洋啊。
1: 嗯，哎呀、啊，嗯，
0: 啊，这个、时间到位啊呢，哎，
1: 对啊，
0: 那要提阮的产品哦，拢找洛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哦，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我的产品拢足好啦，食了效果好。身体够用啊！你哈，
1: 安全够好。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坑人在世间呐、啊，在世那有做万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桂百宝丸，一个即个六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真好记，希望朋友。那要来询问的，才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0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伫咧宜兰吼，有一间仁爱救济院啦。啊，这间救济院吼，本来啊是基督教创办的啦，专门吼伫咧收容一寡孤苦无依的这个老人。也后来吼，宜兰这个基督教会啊经费却不足，老人啊阁是真歹照顾，所以这间救济院啊差一点点啊吼，就甲废掉过。好佳哉吼，这个佛光山有一位青云法师去甲伊接起来过，甲改一个名，或者仁爱之家。要照顾无依无靠的老人，都要有耐心，都要有爱心，以及甲这个慈悲心，唔是好食好穿，提钱互伊用，安尼就会使，唔是安尼。老人辛苦鼻疼，嘛是爱搁甲照顾，有当时啊，嘛爱搁甲伊换衫洗身躯，爱甲伊落屎落尿过。这款工课吼，有啥物人有哈多通去甲做呢？有啥物人愿意义务伫咧迄个所在做呢？即嘛，搁来甲讲，佛光山有一间东方佛学院。这间佛学院吼，原来是青云大师所创办的，就对。伫咧东方佛学院毕业典礼迄一天啊，青云大师伊讲吼，宜兰仁爱之家，即阵啊正需要有爱心的人去照顾着遐老人。不过这件工课是真艰苦做，真歹胜任，就对。一定啊爱抱着我无立地脚，什么人要立地脚的这个精神。那愿意去救济院替老人服务的人吼，恁大家都举手安尼。啊，这个时阵吼，有遐尼啊多的佛学院的毕业生，大家拢正严肃，拢静静伫咧考虑过。有时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啊，有两个毕业生伊举手咯，一个就是依阳法师，一个就是小格法师。这两个人啊，一个举手了后啊，大家啊，拢用正尊敬、正佩服的眼光伫咧看因两个人过。因为这款的工课吼，是吃力无多好的工课，也就是讲有付出未当得到代价的这个工课。有时啊，青云大师啊，看到伊的学生吼，有人主动要去替老人来服务，伊的内心啊，感觉正安慰过。这就是佛家慈悲爱众生的这个精神过。有时过当日，青云大师。

找到这两名的学生啊，大生来带着咧宜兰雷音寺阁。雷音寺的出家众啊，看到义勇法师以及小甲法师啊，吼、哦、是遐尼少年，才二十外岁的人尔尔，佫是佛学院的毕业生哦。嘿，这款的艰苦啊，应该受得起，敢有法度通忍受着救济院老人因的糟蹋呢？原来雷音寺的师傅吼，拢捌去服务过啊。因感觉讲救济伊的老人啊，真歹照顾。有的是有心理变态的人，有的是神经有小可失常，有的脾气是真暴躁安尼。有一个老人神经小可失常，那发病的时阵吼，都骂一寡真歹听的话，有当时啊过共拍。另外有一个老人啊，伊的脾气真暴躁，时常吼在咧发脾气就对啦。那是吼牛脾气叫发起啊，吼吼就讲玻璃啊、摔地杯啊。啊，佮有一阵老人吼、动不动啊，就去警察局或者是去法院讲控告，讲人家欺负伊，人家虐待因。这个、老人啊，因为是无依以及无我，有的吼是无家庭的就对啦。吼啊，有的是子孙啊吼唔知因啦，啊有的是吼孤僻性逃走离家出走的老人。有时医用法师甲小甲法师听到雷音师的师傅伫咧讲救济院的情形，因的心肝冷一过咯。伫这个时阵啊，青云大师伊就甲因讲，伊讲有法度做人，无法度通做的工课，这就是叫做人上人。有法度通做人，做袂好的工课，这需要大智慧，爱大忍性就对。有时医用甲小甲这两个年轻的法师啊，因都抱着佛家爱众生的这个精神来救济院啊！个，这间救济院啊，有3000多平，大门口啊有基督教所徛感谢主的这个十字架。这阵啊，虽然是佛教会接起来啊，这块招牌啊，同款啊，搁甲徛掉的都对。这原因在哪里呢？各位，因为咱佛教甲基督教啊，伊的教义拢是神爱世间人，佛都爱众生，教义拢同款。无论是信仰什么教。拢是劝人吼爱行正路，爱劝人做好，爱劝人友好。所以讲，即块基督教的即个招牌并无甲伊毁掉，表示讲万教当中。啊，即间救济院吼有3000多平，宽有够宽。后壁果子园，面头前啊，佫是稻仔园，远远的所在吼有山。啊，附近吼佫是一条公路，啊，交通是足方便的，就对啦。吼，只是即个救济院的内中吼杂草是生真多。因为经费无够嘛，所以无哈多通请人管理就对。搁再因为救济院的老人啊，吼、那么年老体衰，因来救济院啊，是敢那找到一个避风港同款就对。有时医用法师甲小甲法师吼、初初踏入救济院的时阵啊，有一大堆的老人并无欢喜，拢是以敌视的眼光伫咧看因，这也无怪各位。因为过去啊是基督教伫咧管理的，啊，即阵换佛教的人来管理。救济院的老人吼，想讲阿大海啊，那食素食啦，营养唔知有够无安尼啦。达个月素费唔知要发偌济给因，每一个老人啊，拢参像是真无欢喜同款都对。啊，这个时阵吼，医勇以及小甲这两位师傅，因下定决心啊啦，因打算吼利用着3年的时间，要和这些老人啊口服心服。因要用佛家的爱心、慈悲心，要来给因感化就对。因要将救济院的环境甲整理过，和老人啊有一个清幽的环境就对。不过救济院的工课确确实实真歹做，拢是一挂吼七老八老的老人啊，老人身体阁衰弱，一定啊拢有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就对啦。有的丢风湿性关节炎，也有的是心脏病，也有的是黑骨穿少，也有的是高血压，也有的吼是糖尿病就对。会使讲吼万病拢伫即间个就对。干那要照顾因个病啊，要找医生食药啊吼，即卖讲啦，即只是开钱利益就对啦。也有的是半暝啊吼，病啊发作个时阵吼是安尼嗨嗨叫就对。即、这个时阵啊，爱赶紧送病院就对。也有的是袂惊爱人扶，也有的是吼爱人甲洗身躯就对。也有的是中风爱人甲。六塞六尿，也有的吼是安尼疑心病啦，用药啊给伊吃，讲就是要个害死就对。也有的吼啊，伊无想要活落去啊，伊无爱吃药啊就对。也有的是破病，死去了后啊，爱给伊办丧事，这款的工课吼，拢是真艰苦做的工课。
比骗囡仔搁较歹骗着着。有时伊用法师甲小甲法师抱着佛家的慈悲心，伫咧照顾这老人。有时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一过都已经经过六年啊。伫这六年的中间啊，因两个人甲所有的老人建立了正好的这个感情着着。伫这六年的岁月吼，因付出着无穷无尽的这个爱心，来互这孤苦。

以及无依的老人啊，来度过着因的晚年就对。有时这老人就敢若亲像风中的蜡烛，有当时啊发花去就会花去就对。有几人会去关心着这老人呢？当然啦，各位，我那有真侪善心的人士吼，会去做这个义工，来替因这群老人来做工课，会甲因洗身躯，会甲因换衫裤，也有人吼提钱买物件，或者老人就对。拄则讲这位小甲法师、甲义勇法师吼，因这两个人伫咧义难救济院当中啊，来为孤苦无依的老人来服务啊，已经有两年啊。伫这两年的中间吼，正在啊。因该遐老人啊，已经发生了真好有感情的时阵啊，因这老人有诶破病啊，有诶已经往生了。破病的时阵啊，因都爱伺候因，爱照顾因。老人因啊死去的时阵啊，因都爱甲因代替因办丧事、念经、送骨头夫去庙祠。老人伫要死的进程，拢伫咧哭。有诶过去啊，是一时的英雄好汉；有诶是少年的时阵吼，真得志、真好业。后来啊，失魂却变成妻离子散。因在要死的时阵啊，无甲一个亲人伫个眼神区边，因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因会感叹：英雄啊，在哪里啊？好汉啊，在何处啊？因拢伫个后悔。伫当时因得魂的时阵，因未向吼去加做一寡善事，未向去培养一寡贫寒的子弟，到尾啊因的钱嘛是刷无去，家伙嘛是破产过，连家孙仔呢都无甲一个人伫喺因的身躯边。有时义勇法师甲小甲法师吼，因两个人啊伫六年的当中啊，足足啊看过百外的老人死去。看遐老人要死的时阵，就知影讲确确实实有因果的循环，有善恶的报应就对。有的要死的时阵吼，是真好死哦，会知影讲伊啥物当时要死，也有的确实吼真艰苦死，有当时啊牛声马嚎。有一个老人吼，伫要死的时阵呐，义勇以及小甲这两个法师啊，有看到吼一尊的阴魂，伫咧灵地到迄个老人，互伊要死，搁未死，互伊哀哀叫。连续几啊天，拢有这款情形。有时两个法师才一直念经，甲因做回向消灾，予迄个老人啊，会当平平安安转去就对安尼。各位，人讲办学堂十年无成佛，也爱成佛就对。伫救济院伫咧服务三年，那无成菩萨，我那也爱成菩萨啊！个有时义勇法师甲小甲法师伫救济院服务已经六年啊。因嘛享受着一寡老人所付出的人情味，都着。有一个老人吼，特别欠所费去买一粒梨啊，甲破做两周，叫义勇甲小甲两个法师啊，一人食一半都着。迄个老人啊，家己却唔敢食。有时两个法师一直提示，叫迄个老人都食。可是迄个老人讲，这都是我的诚心，是我对法师恁的敬意，我无啥物物件，我敢那安尼做会到娘娘。恁若是唔食，我吼会困袂去，我会哭啊！你义勇法师以及小甲法师啊，食到迄块来啊，好亲像是吼六年来因所受到的艰苦，也已经拢总化无去啊！因感觉吼伊真有代价。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下吼，曾经文再阁继续讲予恁听。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个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

常常喊卡鼻膏，特别在咧洗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米地里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可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会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会大，你嘛佮食六根草。脑会大，困袂去，你嘛来佮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我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佫会加废屎啊。还有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各位听众朋友，拄只我所讲的这个技术是宜兰救济院的技术，孝甲法师甲义勇法师因两个法师抱着佛家慈悲爱众生的慈悲心来伫咧照顾老人，那是无相当的爱心吼，这是办未到的代志。有人伫咧照顾破病时大人吼，都时常伫咧怨言怨语呀，有讲病人未死，高的人都爱大声死。吼、哦，这就是证明讲顾病人啊，是一种真艰苦的工课。各位听众朋友啊，咱若是要做善事，要发慈悲心，参与讲老人院以及救济院、孤儿院，恁会当利用着休困的时间去甲因行行看看咧。若是做一个范围内吼，咱就加减来甲因斗三工，是否因这老人会当有一丝仔快乐，是否因会当得到一丝仔温暖？那安尼做吼，功德是无量。我对着义勇法师以及孝甲法师这两位师父吼，因牺牲因自己来奉献给别人的精神，我除了钦敬以外，我就是祝福因两位师父会当身体健康，和佛法的光芒来照亮了每一人的心，人人慈悲，人人会当幸福。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那在咧三十年前吼，咱这个农业社会民风啊是非常的保守哦。吼、哦，迄个时阵吼，真重视妇女的经济观念。啊，迄个时阵吼，青年男女啊都唔敢行做伙，就是厝边隔壁的男女吼，那见面啊面拢会泛红，吼啊头壳拢刺刺，啊唔敢看对方就对啦。啊，我今仔日吼咱要讲的故事吼，啊就是发生伫咧农业社会的这个故事就对啦。这段故事吼，原来真好听哦，原来真有关怀作用呢。请大家吼赶紧报大家来收听，即马曾建文吼就要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咯。一场的春雨过去了后啊，田林四卡鱼也愈来愈多啊。那是到黄昏暗了后啊，田林野外拢有听到咕咕叫、啊啊啊的这水鸡声。这个时阵啊，掠四卡鱼的人也愈来愈多。阿土啊吼，伊原来是一个以掠水鸡为生的这个青年人。有一暝阿土啊吼，伊暗时啊就出去掠水鸡啦。因为吼，伊的修行真好，阿土啊吼，伊一直行，一直掠，一直行，一直掠，掠到天光的时阵呐，阿土啊，伊行来到王家的田路着，伊行田花路，想要倒转去啊。伫这个时阵吼，王家的大姑娘透早原来也要去田的顺田水啊。王家的大姑娘啊，伊的名叫做玉姬啊，好，生做真水。玉姬啊吼，伊原来行田花路，两个人行啊行，玉姬啊甲阿土。

0: 花吼，两个伫咧残花路煞烧崩头，啊，但系啊，孤男寡女啊是真歹势。残花路吼是汉野细条，是要安怎样啊烧牛路咧？两个人啊拢头壳刺刺，徛伫迄个所在吼，玉姬啊已经加歹势，见笑加面吼是一阵红一阵白安尼啦。有时经过三分钟久了后吼，阿桃啊伊看到对方这位姑娘是生做遐尼啊水，阿桃啊吼伊提出勇气啊。阿桃啊吼，伊家军情讲，姑娘啊，吼你生做遮尔啊水，你和我做某好无？阿桃啊对玉姬啊身躯边闪过去啊，因为是残花路真细条，两个人的身躯啊一定会去摩擦掉安尼。玉姬啊吼也见笑，阿哥也惊。玉姬啊一煞跑落去残花地，爬起了后啊吼，规身躯拢是乱糊啊味。阿桃啊要军情解牵，却是玉姬啊伊哪哭哪走回去啊哥。玉姬啊，伊走到厝的时阵吼，伊老母拄拄啊好，也一支扫帚啊，伫咧扫门口埕啦。玉姬啊吼，伊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啊内，就放声大哭啊！佮因老母啊，扫帚就藏咧啊，赶紧入去问原因，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玉姬啊，甲因老母讲：阿娘阿娘，拄只哦，我伫咧田里吼，去有一个外庄的下底了，这少年人吼，甲我侮辱啦。因老母啊，听到查某囝伫个田林，互人侮辱去，伊无问原因，无问详细，就走去向伊后生讲：拄只你小妹吼去田里存田水哦，去有一个外地一少年人吼，甲侮辱去呢。玉姬啊，阿兄是一个莽夫，是一个土人，听到安尼吼，是安尼气甲暴跳离雷啦。有时三四个朋友大家招招咧吼，压低头阁压滚打，玉气啊个。各位，咱即话大声来讲阿土啊，伊哪家是哪想？嘿，今日我运气未歹哦，掠七八斤的水果，若是将水果卖了后吼，就当贴一罐补药啊吼，来予伊阿娘来补身体啊。伫这个时阵啊，有时三四个单汉掠到伊啊，三四个人并无问原因哦，卡子啊、拳头啊，掠阿土啊一直拍一直讲，是拍甲予阿土啊吐血，阿土啊规日涂骹甲喊条命，阿土啊一拖命转去厝里了后，因为内伤互拍了真沉重，煞内脏出血就着。阿土啊一阵命出来离开世间个，阿土啊伊好上天降，伊因为无小心无注意对姑娘无礼，对方的阿兄煞误会煞娃娃将阿土啊拍死啊。阿土啊因老爸老母啊是非常的伤心哦，但是伊找无凶手。阿土啊因阿娘是哪哭哪讲阿土啊。你若是有人有事吼，就去找凶手报冤仇啦。各位，咱即马过来讲玉姬啊。伊看到因阿兄带三四个大汉牙地头牙奔当落出去了后啊，玉姬啊吼，伊后悔啊。伊知讲因阿兄脾气真暴躁，一定会出代志。到尾啊呢，因阿兄回来了后，玉姬啊伊听到阿兄讲，迄个人去互因拍架吼配血，佮跪伫个涂骹求饶命。玉姬啊吼，伊感觉讲吼，伊做唔对代志呀，伊不应该讲伊去互人侮辱去。事实上是身躯小块摩擦，互人小块食豆腐而已啊。玉姬啊吼，伊个本性是善良的个，只是吼较骄傲一丝啊尔。玉姬啊，伊愈想是愈艰苦。这件代志吼，有时经过七天了后啊，伫个第七天的这个暗时啊，玉姬啊吼，伊望到阿土啊，规身躯转转血，来徛伫个伊面头前讲。
1: 我甲你也无冤无仇啊！迄一天只不过是甲你食一下豆腐而已，你竟然叫人将我活活拍死，我真唔愿，我真唔愿，我要爱你的命啦！
0: 玉姬啊，伊是惊甲吼魂飞魄散，伊惊甲吼皮皮喘，伊规身躯吼拢流清汗。玉姬啊，伊大喊：有鬼，有鬼啦！厝里的人拢互伊的叫声惊醒起来个。玉姬啊，伊摸着伊个阿娘，规身躯是安尼皮皮喘，讲：哈哈，阿娘有鬼啦，阿娘有鬼啦！连连几日讲，拢是安尼就对。玉姬啊，伊惊甲要要破胆了，伊连日时啊都唔敢住伫伊个房间里个，伊个身躯啊是一天一天啊一直虚弱落去个。各位，稍等下，我再个继续从这个故事讲予恁听。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

有照分量在吃，大家有的吃到身体用咳咳。所以听众朋友吼，黄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要吃较会搞尿的啦，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黄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搁较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哦，啊，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嘅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提升更稳住稳。

咱拄则讲玉姬啊，伊逐工学鬼啊，行到魂不回体，身体一日一日一直虚掉落去。玉姬的老母啊，知影讲害啊害啊，一定是迄个青年人来甲讨命。可是啊，伊阁唔敢讲，因为人命关天。

伊个囝爱食醉，会向判刑啊。玉囝因阿娘只好啊，一世界啊，问神八卦修囝，父啊吼是大家规经一大堆，却是拢无路用。玉囝规工都拢安尼戆神啊戆神，头无洗，面骨无洗，偏天气凉冷，也未晓想讲要加穿一领。规工都安尼紧张甲惊甲呢，夜夜叫都着。后来啊，伊二姐则甲讲，鬼气啊，来用冲气的方法，有可能会当将鬼魂甲伊惊走去。玉姬的老爸老母认为讲唔安尼有道理，因就开始啊叫唔人放风声咯。再来玉姬啊吼，伊就生做正水啊嘛，对吧？啊，这阵风声就是甲放出去了啊吼吼，来做亲戚的人是正多。到尾啊吼，决定将玉姬啊要嫁予陈家的三少爷就对。订婚结婚拢是采取迄个快速的方法就对啦。结婚的日子到啊个，陈家是有名望的望族哦。来穿新娘的轿车，拢总有十多台诶。新娘的车正大台，是双头翘的哦，吼、哦、是比旧的轿车呢。新娘是打扮甲正水，身穿白礼服。新娘要出来时阵啊，头上用美泰甲扎条咧，一步啊一步，一步啊一步行入新娘车。新娘车要起行的时阵啊，新娘加一个，原来啊，迄、那个鬼魂阿兔啊吼。伊来徛伫个车边，向伊伫个下手咯，别人拢无看，敢若即个新娘有看到娘娘。有时新娘玉姬啊，伊心肝又过十个五个咯啦。新娘一进入洞房了后，过来就是洞中来洞房花烛夜，大少爷一看到新娘是生做遐尔水，是欢喜甲吼一直春吹话都着，但是新娘的身躯却是皮皮穿。大少爷伊想讲，这是新娘加歹势款。再加个皮皮穿，但少爷伊真会向莲花秀玉得着，伊温啊个安慰，一步啊一步来得着。可是伫咧紧要的关头，新娘可是大声喊叫啊！原来又果是阿头的鬼魂出现伫咧窗啊门外咯。但少爷伊无看到，伊嘛无生气哦。伊是讲人头一摆做新娘，查某个人开避暑会惊你得着啦。啊，当然伊就将这代志啊都无去办得着啦。但是吼、哦、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一个月的已经过去啊，新娘的情形吼，拢是同款得着，拢是伫咧紧要的关头，就大声喊叫安尼。大少爷伊当忍袂住啊，他这款某有娶，敢那无娶咧，到尾也全离缘得着啦。玉姬啊，一登去处理了后啊，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伊用要起笑啊个。到尾啊，吼玉姬的老爸老母啊，才叫船长啊去找阿土的老爸老母讲好悔不迟。佫摕十五万块啊，予因安家，佫再佮做道场超度阿兔的亡魂。因为即摆不幸啊，拢是话讲无好所引起的误会就对。各位，人讲万里江山是一点诀。自迄个时阵开始啊，阿兔的鬼魂都唔八佫出现啊个，玉姬啊也恢复到正常啊。各位，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信不信吼是由恁就对啦。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我拄只所讲的这段故事吼，予咱的启示是足大哦。阿兔啊吼，伊都是看着水姑娘啊，共食豆腐啦。人讲吼，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有无？阿兔啊吼，伊伫个田花路遇到玉姬啊，伊应该爱行落去田底，让玉姬啊行过，安尼伊的命就当保掉一个。玉姬啊，伊靠登去了后啊，伊无将实情。共讲好清，伊讲人家侮辱伊，这款侮辱甲迄款的侮辱啊，吼，这差别是非常的大。啊，结果啊，煞造成到天大的误会，出来发生人命就对。玉姬的阿兄伤过头懵懂，无分乌白，无问一点常识，就哇哇将人家拍个吐血，搁跪伫个涂骹人家求饶命，这就是莽夫的做法就对。好佳在到尾啊，因为有反悔。因去安顿着对方，和对方心愿。啊，若无玉姬啊，伊会起笑得着。玉姬啊，因阿兄，我那会去受着报应。各位空中好朋友啊，咱平常时吼讲话吼，真正爱说理哦。得了人处，且了人，咱吼都爱温恶扬善。大事该化作小事，啊，小事呢该化作无事啊。

有真侪植物吼，拢是会使做药啊，包括中药以及西药、汉方，拢是以这个植物

煮就对，拢会当做这个啊池边的这个好药材。有真侪植物吼，不但讲会当做药啊，原来会当做食物，有诶搁真水哦，会当宏观上就对。吼、哦，他们讲这个桃啊、杏仁、李啊、吼、哦、甲梅花、莲花，这拢会达到这三个条件。尤其是吼、哦、这个莲花啊，上界有传奇性就对。搁吼、哦、受到真侪人的喜爱就对。莲花也就是荷花，吼、哦。君就是牛杂就对，另外一个名吼，就是叫做蒲羊。不过蒲羊啊，有分山蒲羊甲这个木蒲羊。那木蒲羊吼，就是这个木莲。木莲吼甲莲花吼，这无同款哦。咱千万啊，唔通用了唔对去安尼。咱自古以来啊，莲花啊都富有传奇性就对。过去吼、啊、有真侪书生啊，拢是以莲花落去做主题，吼啊落去吟诗作对就对啦。在汉朝的时阵吼，都一首江南曲，就是以莲花吼，啊，落去做主题，这大细汉拢会晓念吼。这首诗是真简单就对，吼。以下讲吼，江南可采莲，莲秀好甜甜，时时莲秀干，时时呀莲秀当，时时莲秀西，时时莲秀南，时时呀莲秀北。这首诗吼，就是伫咧描写讲，这个江南的莲花池呀，非常的多，水吼原来真清，会当看到大尾、细尾的这个吉仔鱼以及鲤鱼，伫咧水中吼安尼走来走去就对。这首诗的诗句吼，简单啊又搁再明了就对啦。吼，啊搁再另外一首诗吼，就是六朝时代西洲曲就对。这首诗吼是比较的较深一丝啊。吼，伊写讲吼，树下即门前，吼门中啊露水莲，开门拢不止。出门采红莲，采莲南洞秋，莲花过莲头，鸡头龙莲子，莲子清丽水，地莲怀秀中，莲心彻底红，苏龙龙不止，野秀啊望辉煌。各位，这首诗的意思吼，就是伫咧形容讲一个冰清玉洁的少女啊，伊伫咧思念情郎，可是情郎啊，拢无消无息的着。这位少女的处境啊，有一大片的这个莲花池吼，伊落去啊，望这个莲花情景就对啦。用莲花吼来形容少女啊，表示讲吼高雅。有出有泥离不念就对，吼、哦。那么尤其莲花甲佛家结缘吼是真深就对，吼、哦。根据着咱这个《华严经》这本书里面有记载哦，伊写讲吼，一切诸佛世界啊，摄见如来借莲花宝树主之作。因为《华严经》吼这段记载啊，所以咱即阵吼将莲花座啊当作是佛座就对啦。咱即阵所念的莲经，也就是《妙法莲华经》就对。好、哦，过去啊，有一位得道的高僧哦，伊伫个妙法莲华经吼啊，甲提一首诗，写讲三万莲经三十春，吼、哦、啊半生不达一门尽。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这个莲华经这本经书吼、哦，虽然呐、啊、只有三万字左右念念，不过啊，那是要悟甲提啦吼，这上起码吼都要下功夫，爱三十年落去悟，伊三十年来。但我这本莲花经吼，三十年来唔不打出妙事一卡波就对了。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

头吼，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系竞争吼，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即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直接吃，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家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哦，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你这个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天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哈。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